0: 时期。
1: 难道你没发现，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2: 确实神奇啊。
3: 立春吃春卷，小满吃苦菜，白露喝米酒，大雪腌腊肉。
4: 春夏秋冬，不时不时，感受四季轮回，感恩时节馈赠。
5: 10月9日至11日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。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餐酒，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，与内餐一起为热爱而战，为超越举杯。
6: 陌生电话
7: 别搭理，
8: 高额返利
7: 别相信，
6: 免费礼品
7: 别贪心，
8: 冒充亲友
7: 别转账，
6: 保健品套路
7: 别上当，养老险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9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10: 广电智慧无极家，就找1099。
11: 同学们，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，如果税收拥有颜色，会是哪种呢？
12: 我知道，在我的家乡，税收是绿色的，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。
13: 绿色，爷爷，税收除了是绿色，还能是什么颜色呢？
14: 金色。现在我们种地啊，国家都。
15: 美美如戏，太深。

0: 不走的不是青春，而是你。
1: 喂，闺女，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？
2: 爸，改天。改天再忙，马上教您。
3: 改天再说，不如改天再忙。笑，就是马上行动。
4: 10月9日至11日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。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餐酒，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，与内餐一起为热爱而战，为超越举。

0: 嗯，宝贝，怎么了？
1: 妈妈，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，妈妈，叔叔把眼镜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0: 宝贝，叔叔说，以后就让你替他

0: 是馆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1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2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、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。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3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4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，
3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

0: 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，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哦，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！
0: 嗯，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呜，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。
1: 咕噜咕噜咕噜，奶煮的饺子好香啊！
0: 冬至吃饺子不

0: 同学们，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。如果税收拥有颜色，会是哪种呢？
1: 我知道，在我的家乡，税收是绿色的，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。

0: 是 FM 93.8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哦，刷会手机。
2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1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1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3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。

0: 相传生生不息，
1: 用声音陪伴成长，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，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。
0: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，幸福家来，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。
2: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，我是主持人小荣。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，不煲鸡汤只给方法，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。今天啊，咱们聊一个让很多家长觉得既尴尬又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孩子呢喜欢说屎尿屁，越不让说吧他还越来劲儿，在电梯里说，在餐桌上说，在客人面前也说，这到底是没学到好的呢，还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呢？今天啊，我们就邀请到了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幼幼合成幼儿园执行园长，扎根幼教一线已经16年的周阳老师。周老师您好。
3: 小荣老师好，各位家长好。
2: 嗯，周老师，孩子突然对屎尿屁这么着迷，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这是在哪儿学坏了，您怎么看？
3: 我想呢先给家长吃一颗定心丸，孩子爱说屎尿屁不是没有学好，恰恰这是他正在长大的信号。我在幼教一线16年，几乎每一届的孩子身上都看到过，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经历过，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背后的需求还不一样。
2: 这背后还有什么需求吗？
3: 当然有的，你看1岁半到3岁的孩子正处在学习控制大小便的阶段，他能控制身体，能生产出东西，特别的有成就感。他说我拉了个大粑粑，其实潜台词就是在说快看我能控制我的身体了。这时候家长如果能回一句哦你可真厉害，就很能够满足孩子这个成长阶段的心理需求了。
2: 那就是说1岁半到3岁的孩子如果他念到屎尿屁，其实是在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而感到高兴，感到骄傲，这是一种成长的表现，是吧？
3: 是的是的。而3到5岁的孩子呢，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词汇的敏感期，他发现有些词说出来大人的反应特别大，这就像一个情感遥控器，按一下大人就会有反应，他会发现语言的力量，就会忍不住反复试验，你越激动他越来劲儿。而且呀，屎尿屁还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社交暗号呢，两个不认识的孩子一起说有趣的屁，立刻就能笑成一团。
2: 那就是说当进入了词汇敏感期之后，孩子如果看到大人的反应很大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掌控感，这也是成长的必须，是吧？
3: 当然是的，这跟孩子对世界的探索好奇和对自己的信心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呢。不过到了5、6岁之后，孩子如果还在说，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。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对这些词汇不文明不文雅有了一些认知，如果还说，这就是在试探规则的边界，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坚定地建立规则。
2: 嗯，明白了。好的，那么孩子们呢喜欢说屎尿屁的原因啊，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，这个我们算是搞清楚了。也请您接下来再说说看，我们的家长又该怎么应对。
3: 给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冷处理，不给反应。孩子说的时候我们就当没听见，他说完会观察我们，我们继续手上的事情不理他，这就是最有力的回应。孩子会自己得出一个结论，哦，这个词没什么特别的。
2: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，但是如果说他说的时候长

0: 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氧化。
1: 有时候我也很危险，妥善保管，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。科学存

江上调玉琴，一弦清一心，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，此刻14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

0: 父母患，勿怠慢。
1: 陌生电话
2: 别搭理，
3: 高额返利
2: 别相信，
1: 免费礼品
2: 别贪心，
3: 冒充亲友
2: 别转账，
1: 保健品套路
2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4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就在附近。
1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2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3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，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4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。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2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九三八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妈妈，叔叔把眼睛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1: 宝贝，叔叔说以后

0: 心提醒您，此刻18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8: 一次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，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9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8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9: 从礼仪，
10: 孩子如果看到大人的反应很大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掌控感，这也是成长的必须，是吧？
11: 当然是的，这跟孩子对世界的探索、好奇和对自己的信心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呢。不过到了5、6岁之后，孩子如果还在说，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，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对这些词汇不文明不文雅有了一些认知，如果还说，这就是在试探规则的边界，这个时候

0: 长就需要坚定的建立规则。
1: 嗯，明白了。好的，那么孩子们呢，喜欢说屎尿屁的原因啊，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，这个我们算是搞清楚了。也请您接下来再说说看，我们的家长又该怎么应对。
0: 给到的第一个方法是冷处理，不给反应。孩子说的时候，我们就当没听见，他说完会观察我们，我们继续手上的事情，不理他，这就是最有力的回应。孩子会自己得出一个结论，哦，这个词没什么特别的。
1: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，但是如果说他说的时候场合不太对，很尴尬，比如说在超市里排队，前后都有人，孩子突然大喊屎尿屁的，那家长怎么办呢？
0: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用到第二个方法，转移加淡出，不接招，但是给孩子台阶。比如说在超市里排队，孩子突然指着我们大喊，爸爸你放了一个大臭屁，这时候千万别当众呵斥，你越训他会越觉得这个词的威力巨大。我们正确的做法呢，是平静地说一句，哦，是吗？我们帮妈妈看看买的东西齐了没有，接住他说的，但不展开，顺势把注意力引到别的事情上。
1: 在家里呢，就是不回应，在外面呢，在公共场合呢，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这确实是很好的解决办法。
0: 再比如说，孩子们追着喊，妈妈是个臭粑粑，越喊越兴奋。妈妈这个时候别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蹲下来问，那臭爸爸妈妈现在要去结账了，你要不要来帮忙呀？这就叫做四两拨千斤，把他抛过来的球轻轻地接住，再轻轻地放下。
1: 周老师，那如果说孩子多次在公共场合这样来说的话，家长应该怎么管才好？
0: 当然要管，但要换个时机，这就是第三个方法了，用我句式来表达感受，不当众批评，选择私下里说。等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分三步走。
1: 哪三步呢？
0: 首先客观地说事实，宝贝，刚才在超市里你说了放屁，然后呢我们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当时我心里有咯噔了一下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太多人了，听到这个词我会不舒服。注意哦，这里不是指责，是在给孩子示范，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。最后呢再给界限，以后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换一种说法，比如说有气味，好吗？不当众批评呢，是给孩子尊严，这也是他愿意听我们说话的前提。
1: 那如果孩子记不住或是不太当回事儿怎么办？
0: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试加上一些辅助的工具，比如看绘本。我推荐家长和孩子们共读身体认知类的绘本，呀，屁股，还有是谁恩在我的头上等等，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。那么孩子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，说这些话的冲动自然就会降低了。还可以读一些社交情感类的绘本，比如小刺猬的故事，帮孩子理解不好的语言是会伤人的。总之呢，家长只要用上以上三个方法来引导孩子，相信孩子在不久之后就不会再对这三个字那么感兴趣了。
1: 那我们家长尴尬的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了。好的，在节目最后，周老师，您还想对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说点什么吗？
0: 我想说的是，请家长们放心，不要焦虑，孩子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屎尿屁的阶段，他短则几个月，长则一两年，我们只要转变认知，稳住情绪，用对方法，这个阶段就能够顺顺当当的过去。回过头再看，那些曾经让我们尴尬恼火的瞬间，都会变成孩子长大之后一家人谈笑的话题和温馨的回忆。
1: 说得太好了，感谢周阳老师今天带给我们如此暖心的分享，也愿我们都能够听懂孩子屎尿屁背后的成长信号，坦然等待花开。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
0: 哎呦，终于下班了！发条消息记录一下，又加了一个班儿。哎，真的好累啊！
1: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，
2: 累了就早点休息，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3: 吃顿大餐，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，加油哦！
0: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，我一定调整好心态，明天继续努力。
1: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，
2: 哎，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？真有心机。
3: 呦呦呦，谁工作不累啊？切，能力不够，加班来凑。

0: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，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。三湘四水，滋养遍地芳华。这里是湖南，
1: 这里是湖南，
2: 这里是湖南，
3: 我俩是湖南的。
0: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。
4: 七彩潇湘任你游，湖南各地文旅市场持续走热。
5: 邵阳市政务中心一扇门里的加减法变能办事为好办事，
4: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曹传银，山乡蝶变开路人，
5: 蓝山县开展熄灯护鸟行动。北京游客陈女士
6: 带着我家里人过来这边，然后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这边云海缭绕的，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啊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
4: 为全力保障国庆开园秩序，优化游客旅游服务体验，景区联动属地乡镇交通、文旅等相关部门，一方面在沿线道路布设点位，做好车流人流交通引导；另一方面，文旅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景区一线，现场对栈道、浮桥、游乐设施、消防配套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筑牢出行保障防线。蓝野秘境郴州大峡谷负责人胡纵峰，
7: 在交通路线上还有停车场上这一块的一个安排，我们都有每个点都有定点的人员去疏导，又从那个村里面有招了很多保安，还有就是那个保洁人员，保证我们整个景区的随时的一个治安还有环境卫生的一个整洁。
5: 今年国庆岳阳围绕入戏岳阳，从观光客到剧中人主题，推出了加场扩容、消费券惠民、场景延伸、服务提档等多元。

0: 年底，金石公路金西段顺利建成通车，群众出行和农产品的外运更加便捷了。当地还沿线规划了300亩的主产业集聚区，曾经狭窄难行的出山路正逐渐成为串联主采、采伐、加工和销售的产业路。这些年，曹传银积极向上争取国债水利资金，推进镇域内所有主要河流沟渠、清淤疏浚和13座小二型水库的除险加固，多方筹资完成了金西中学体制改造，创建省级寄宿制学校。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，乡镇的一点一滴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曹传银：
1: 我们是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我在金西做事情，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就是老百姓愿不愿意，需不需要。如果他不需要，坚决不搞；需要，想方设法也要搞。
2: 金秋十月，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。作为千年鸟道重要的途径地，永州兰山县持续开展西登护鸟行动，以静谧夜色为迁徙候鸟让出平安通道，用温柔守护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。兰山融媒记者赵斌报道。
0: 夜幕降临，三兰广场晚风习习，晚上8点左右，广场6盏高杆射灯及周边楼宇景观照明准时关闭，城区大幅弱化亮化灯光，仅保留基础的便民照明，最大限度的降低。
3: 场球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，沿着楼梯组成一支乐队，大鼓一齐敲响，加油声响彻球场。上半场第26分钟，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在前场赢得定位球，队长刘佩林送出一记精准传中，严志新在混战中敏锐捕捉战机，一脚破门得分，帮助衡阳队以1-0取得领先。下半场，身穿黄色球衣的湘潭队加快进攻节奏，全力反扑，多次向衡阳队球门发起冲击。比赛临近尾声，第89分钟，湘潭队抓住一次任意球机会，10号郑义飞头球破门，将比分扳为1-1。最终，2队1-1握手言和，
4: 很嗨，让我很开心，而且足球带给了我很快乐的力量。
5: 我特别支持他喜欢足球这项运动，因为足球的话是非常团结的，然后也可以让他学会坚持的力量。胜利的感觉很好。
6: 我对我们球员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，他们能不停地抵抗住外界给他们的压力，他们就始终专注于比赛，相信我们能追回这个比分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队的韧性。
3: 昨晚张家界队迎来本赛季最后一个
0: 票价优惠，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，不再限定周中时段，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。
2: 10月3号，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，由殷若宁、刘艳、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。
0: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，编辑冉自春，监制果夫，总监制周红，主播思远一天。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、抖音号、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。

0: 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气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，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，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
2: 陌生电话
3: 别搭理，
4: 高额返利
3: 别相信，
2: 免费礼品
3: 别贪心，
4: 冒充亲友
3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3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5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6: 广电

0: 代风华跃然眼前。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全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，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。

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潇。

0: 潼关窑瓷上“君生我未生”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令人呼应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1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，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，设骗局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，儿女们多尽孝，常陪伴儿孙绕，多关爱不空巢，亲情浓很必要，三字经要记牢，遇情况把警报，反诈骗警惕高，夕阳红无限好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。
1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 国风。

0: 小爱同学，
1: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，24小时守候你。
0: 小度，小度，
2: 在呢。
0: 嘿，Siri，
3: 你好呀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。
1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2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1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2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1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2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。

0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2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.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嗯，宝贝，怎么了？
1: 妈妈，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，妈妈，叔叔把眼睛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0: 宝贝，叔叔说，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，他都能看到。
2: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。器官捐献，生命的延续。

0: 坡子街，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里是 FM 93.8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。

0: 水人稳卷，
1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？
1: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，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。